这家的破子啊，家里啊这家的土地没皮啊，我收了。才家的马土毛敲到用的呀，马家老哎阿都马肉毛个啥马家的老娘。 啊，莫怕黑罗罗哎，靠老命操脚阿都提得，阿呼罗拉兵将哎米诺啊，罗拉兵将哎，莫怕马子你们黑罗快不飘马东你们黑罗啊，呀罗。

为谁要念那欧罗奴哩？家当为万代呀，见路不由。给那回味人云啊，不再对我要求要那云啊，没到那到用多为夸给我到南大牛的羊羊

家走。南他的表皮南京的欧国国年那年那要表那黄威多那威大牛表昨年买欧飘头路是那就那也不飘飘他为天就为人哭在哦干为美郎啊也不要在乎那有没有那就老爷

该他妈的是我拿来比个么黑人啊，过了出两个数，你们弄回去么去？你们的咱们么修好嘛？啊，我的意思啊，啊他妈的，小伙子也马上天来发什么？啊，他妈的也发了，俺给他妈一图书馆，他个专门收拾你发了么的？那出国不我去么去？你们去得去得啊？你们一块就在他妈去哎，收个拾你发了么？俺们生意收入。小伙伴你们我别嘛别在另外别人对我们的小伙伴嘛来不我觉得日子对应的一起图一批次嘛你讲啊啊我家门了那除了你们不我觉得哥别哥嘛别哥啊啊我家门啊啊我生啊啊你帮哎搞得嘛你别你生啊我那除了比慌哎小伙伴不我觉得我别人去我的字嘛我来觉得字嘛哎啊你们跟不跟我别人我对应度了啊为个体我们我每年一面时候嘛面吃面吃当啊哎一年嘛快就是大妈买对了一些一面时候做了做了哎阿弟讲啊面试嘛你家嘛过不上哎阿弟嘛我每年一个温暖体质对在家一面时候我每年提讲啊阿弟嘛拿出个数啊可以这么大的那个面啊你别哎拿出面吃面吃一样嘛我每年小伙伴他们让我每年不起嘛应该拿出没关系的呢那拿出关系嘛关系嘛体质嘛过十个夜里太阳天大嘛，我半夜他妈也不么拿。要过里太阳天嘛大过，我不会去自己芝麻里天大，我半夜不会去过比我的芝麻天大，我半夜阿姑半夜可芝麻大个哥啊，阿里边个，干什么个？俺们俺半夜说的是你弗拉班个小伙伴来比个，俺那个看你个啊，小伙伴，俺们三年半我带兄弟都不在弗拉么和你办，俺们得是不么拉出合适装。嘛喝手庄哎，阿里的做里的活里的我嘛不哎，拿出一点钱的去，等嘛不多钱拿出我，你们喝嘛呗，喝哎，嘛喝嘛不呀，个拿出我说，人里面干的个购物杂手庄啊，各带货带你你苦啥嘛，俺们得吃不么你拿出，阿里衣服我嘛呗，就咋个我呗呀，阿里时候光阿里时候硬啊，喝嘛喝输醉嘛不哎，俺一表我吃啊。这边哎他妈不懂别人小伙伴，对你俺们这次拿出是出八万本哎，俺妈是拿出本哎，俺爹拿出个够了嘛？啊，他到米一都抓过，到米一都抓到，他几块钱也没吃菩提面过面去。那俺们生意他到我到火灾也抓，咱两亩两两哎，他到火灾我到没火灾呢，我到我没抓他没抓的嘛。说火灾我们也说呀，你今天呀这够点样啊？俺说交过毕业，我们也说也自招也招哎，也是你无招。我每年小伙伴的小朋友我每年四十八妈来你当中讲了这些小朋友们你见过了啊这个是出入门接了出境的忙啊每年了出来挂科了了出挂书记啊听的啊这么个每小伙伴我了出半年啊里喝半年天马地地对你再来互望啊那小伙伴我和那边嘛你两天来我的嘛想把小伙伴和我管着的话那一大小

小伙伴，我拿来乌龟的锅底边哎，个四个年度，个四个大度。小伙伴，乌龟的么和面子装哎，俺们啥地图嘛，拿来别的么和伢听么伢吧。乌龟，哎呀乌龟，伢打怕拿吧么哎，哎呀乌龟提提子嘛，我半年提呀带完吧，我太准吧哎，阿克香啊。去对你干年时做，去个一伙子时装啊。俺们啥伢打怕拿吧么伢，哎呀乌龟提么伢办我。一时的呀带我们做和朋友我做你提出门来带来学习子嘛。这么年白的呀小伙伴们和可别的做爱小伙伴可是可别的呀一滑怎么样嘛这个的时候啊。他怕南北门的呀其实我的呀阿里巴爱一米白的呀这么年发了我的小伙伴阿弟呀南洋爱呀带完杀球特to turn at the bangay chance sharp chill to turn and she in ya vithi ya sa za gwa piya ba sin ya twanis at the bangay twanis sin nisi nisis at the bangay yi kya gu bang yin ya hupha miwa ki taiwan mi mba kao li mi mba yipu mi mba vietnam pama manchulia shi tatsi miwa a ya lukua la tau hu ya ngay zhuanga噶说和小伙伴，啊，我太子庙我半年说和恢复了么？哎，阿妈和什么阿让我吃苦吃住不牢。阿天嘛，我半年小伙伴一做一事，半么和人半我们三年说和去，恢复半年一日咋？一夫姐姐一日点点小哎。我呀，我叫我贵大怕南半年一夫半么和一夫夫他不么哎，一夫和别那边不么一滚队又多个阿拉。来年你就是的化妆啊，啊，今天搞不上哎，阿拉你刚买三克朗的化嘛，阿拉提货币啊，乌拉么和阿拉里一下抽一下克朗，阿克怕乌得了边烟，一捆你裤子边烟，一拿那黑一下克朗，阿提装啊，阿拉提记录个个装哎，黑起的化嘛，个出个别不行呀，一付货嘛，吃苦吃付付边啊，一日什么很哎，阿面吃苦。加倍光啊！我说乌龟的怎么回事？那小伙伴，一家乌龟打怕南边么呀？说个去五福黄哎，一福五百，一日三百，我属于很爽哎。那俺们三年半我，俺把你妈的话嘛，我们家说一日啊，提五黄的哎，没一米吃，交个大三个大学，俺把你妈没上俺的三个王啊，俺的么我们家一很爽个嘛苦啦，说的白哎，俺说白伢一有数名，俺的么俺们三叔呀。那叫过去过去个专门个，以后吃我姑嘛吃吃姑嘛吃祝福老个，祝福老妈的嘛，提下饭打碗菜，阿里边，阿弟弟个嘛别别些伢，提下说蛋白质我做个三福老嘛，做过的国家以后过做你，做那款事业有他人们个，那样那样的路啊，也许的嘛，说三福老嘛，阿爸挺慢的装啊，阿里边个，阿们是有怀念什么个，阿说叫过小伙个。呀潘代完提子嘛我们呀一家国班们呀没把贴装啊阿拉和摩爱阿说我别没听我高丽红宫和怕别南阿哥阿们塞亚一松度亚么和一无数和别沙拉米阿们干米阿子爱呀一路发了一路米阿子是装啊一无数问题我们呀舒服的呀一让我们呀学习中爱就一晃我们呀阿拉力气出去的话嘛爱你哪哪阿里嘛提起路嘛苦啊一次阿拉你现在终于往下把背了你哪哪出去做黑气嘛我没提起路嘛你现我吃的话变啊白气我最近提起路给我们我们家三下终于三下黑吃背了小伙伴这些对你我们哎乌龟提子嘛提提子嘛我们家阿叫乌龟提子嘛他怕哪边么呀啊做法变呀阿如孵化石化都爱我找过多多体质不强哎，没有那些体质，俺们还没管我们娘。俺们啥？俺们和怕黑门我们娘一包下哎，一包半门娘，我妈提提到了妹哎，一包下嘛。师傅提到了妹嘛，我妈电话学和学不浪啊。那个他们和小伙伴提小包半半娘，很英雄哎，俺们做个一副哈。
提起了嘛，另外些别人小伙不看小爱，阿不影响什么拍学别人面别忘啊，就过的过阿爸，说个学嘛别人，阿的过别呀，阿面学梦啊，你他妈不让哎，个小伙伴他妈个阿妈，学你小别人哎，阿说着呀，你学过的到底何当哎，你没有跟上菜的不？人家他妈个小伙伴没得说话。个很小一十年哎，说来的多一年，伢一十这么个五公哎，一不拖孙百天上五孙，哈哈上上，你是不装哎，小伙伙，干么的说话，俺们很些年说一些数量哎，一十年没你的多一年哎，哈子姑，但是和小伙伙，伢他妈还叫乌龟哎，小伙伙。乌龟在外地比啊，乌龟的嘛伢阿面子壮哎，个阿面子壮的伢乌木做嘛伢乌嘛佩服，个这些小伙伴嘛木做嘛佩服住的嘛，打了你比嘛啦，乌龟的嘛伢的阿面子壮哎，个我的比啊拿来佩服住啊，我是个当哎，他妈我们伢的呀倒着了去，阿里帮个倒着去，乌龟着去，阿里帮个乌龟着去，别路，他妈我们伢呀发了明伢 ，All right。Kata ada baru, senapor, awalnya kata senapor. Cuma ya, mesti hati di sewa. Cukupan yang banyak ukui jual tap, lesuan yang banyak eh, ukui jual lesuan yang banyak. Aku buat sih tu mangga, so tak sih buat lelak mangga ukui tizma. Ia kau jual buat lelak eh, siapa kau? Allah tiba tu jual lalu. Ia kau jual utung eh, gua ikut kau utung.Ada mahu, ia tema perform mana, ia buat mahu di tanya tizma, mana gua ikut tu, ikut gua mah.辛苦苦辛苦苦的啊！我再去，我只有休息了哎。阿涛昨天出去，我再去不啊？我也再来去不嘛哎？现在天天子嘛，我们要过明明年啊，我们天天包裹嘛就。我也阿美利干的啊，啊，我在说话就讲啊，我在说装啊，我也发了阿美利干嘛，在说哎。有没合适是，有都合适是装啊。但是有对南红和国怪你婆婆南红去当啊乌龟铁铁子嘛我们家我和我国怪南红和太太你婆婆南红去当是你一拉球和或失败的爱我被低血血小伙我们这个为被没付哎新年过呀没快被低血高为被低哎啊我那我那被低血血的而且嘛一来确实嘛我们也可别喝大我说你帮哎被低的是你帮是省得被低后边咋拉呗以后说来是咋的一路而且各国啊你这边哎我被低的是你帮是省得来各咋嘛别怀疑了去苦啊一来去的毛病那边的确告诉你啊你可别你卡那边啊是什么事一来去那边的拖着那么硬哎那边以后出来咋提供啊各供啊那边哎一些体质们被呀五十六岁哎二十六个苦二十六个苦了一些你一出一个苦慌啊一出一个苦咋慌啊哎，帮个乖，爹娘爹娘嘛，不要哭泣了。一出以后，你得做个爱，他们和要乌龟啊，说过也发了没专门哎。那我他这边也没做，那个也算刚开的时候哎，没啥的话是给打来你啦，骂他干嘛？那就是装啊，的话别啊。啊，说乌龟在客厅嘛，我们呀，一拿那他们和小伙我跑舞台里边呀。天天记录么时装啊，小伙我算一下啊，啊我那初年天天记录么做哎，你古巴做嘛，我去吃说，啊去吃古巴的嘛光嘛，那的嘛是光哎，去年的时候我贵体时装嘿，他呀到冠军压阿里边哎，他嘛我们年一米发了米呀，马大马大不咯，我贵体体子嘛我们年。啊，我的孙女二十五岁吧，
我个包贵的马里边呢他们和国家阿美利亚大的时候装啊一个月可怕无敌了一个国门人提了把抓住提了把马刺一十年一拿那个你自己路跑步店来提装啊哎他们人家一个月后边哎他们哎刚刚们要个十年一拿苦的那刚啊皮皮啊零哎十年还是学历他们和乌龟体怎么和一个国又多一个国门哎辛苦苦辛苦苦当啊一七年我是体无关门呀是偏徐徐始祖一七年是个的一祖徐徐始祖我是偏祖徐徐的刚啊一花很哎哎，怎么呀？我爸乌龟，哎，这边哎，乌龟他妈个体质，小伙子，乌龟他妈呀，刀，三里半，哎，这边哎，他妈我们也一模对视，乌龟体质嘛，呀，发了明呀 ，come on， 小伙子。Come on, I bet. Come on, snapper. 乌龟体子嘛，没有体呀。他为 America 南还是呀 ？America 南啊，他都话不行啊，一种的。我给大家说，那个说个别别些乌龟体子嘛，没有呀。再去，再来去，别么子一整天一做经营，没有一起做事，感觉。看你们了昨天呢一天没提出批呀一天没提出批的话怎么和一个顾客别人我又多一个顾客和辛苦苦辛苦苦的人啊你南湖边们呀露露哎是谁的干五和五是生了以后就和是你一批次和第五啊我归弟子嘛不要怕我得了不要我自身都没装啊也做一个工业需要吗也难道我们也杀吃记录嗯这个小伙伴我归爱啊小伙伴我归这个比个别我归天马和体质主要我归天马我问题呀到不如哎这边的到不如发了我们呀 big head 哎这边的啊我这做上我们呀啊我太子苗和庄哎爹我就我爸路库我就弟兄哎

俺们三年我过天怎么跟你别人说的那是那名额俺的去别人那到底是我一家去的去俺说和在空旷一生没两个那出版门家入杂杀的兄弟俺说我做你一时候没两个俺说做出空旷的一个妈妈怕入杂我明年说怕没人家错了